0: 94.9 肇慶廣播電視台旅遊之星。
1: 肇慶廣播新聞。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宏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查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2: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

0: 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1: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0: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绥江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护，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1: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0: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2: 这是白藓，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0: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2: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今年4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3: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有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吃一些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0: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2: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

0: 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1: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石涝、农田石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新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新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 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5: 在人海中相遇，
4: 在大气电波当中

0: 交通快报。
1: 8:23今日咧就5月9日星期六，但系咧都系一个工作日嚟嘅。咁啊，工作日嘅时间咧，睇翻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吓咁都有 Hanson 咧同大家一齐更新同埋咧就关注嘅。咁啊，见到现时咧行车缓慢嘅位置咧，咁啊包括咧就顺安路同埋星湖大道交界啦，吓呢个星湖大道嘅位置，特别是系星湖大道嘅西往东方向啊，咁啊进入到顺星花坛位咧，目前嚟讲咧车流量几大下，咁啊呢一边咧需要大家咧就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另外咧，仲有就系金融学院门前。

0: 嘅呢个位置321国道东往西方向啦，兆应学院门前呢个位置西往东方向呢两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都相对较多少少嘅。咁啊，再睇埋咧就端州四路同埋工农路交界西往东呢一边，同样亦都系相对比较繁忙啊。咁另外咧，仲有一个位置需要强调一下咧，就系讲紧咧西江大桥啦。咁啊，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咧，端州呢一边嘅落桥位吓，咁啊往呢个大桥路高架呢个位置咧，唔知点解咧就有少会有围蔽，呢边唔俾行吓，咁啊所以造成咗咧，现时西江大桥咧就系、是、今日咧就南北走向喺我哋端州呢一边咧都系非常之缓慢嘅。因为就是这边有交通管制的原因，西江大桥我们端州这边落桥位的直行方向有交通管制，所以全部车辆都要往右就往端州路方向走。所以我就现时西江大桥我们端州这边落桥位位置都出现了行车拥堵的情况。另外同样受到影响的就是西江大桥的北往南方向。啱先我哋讲到系南往北方向，我哋端州落桥位吓，咁啊现时咧就上桥位咧，其实都出现咗行车缓慢嘅，咁啊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就桥北路噶啦啊，咁啊未知道咧就大桥路高架上边咧发生咩回事，咁啊目前嚟讲见到嗰边咧就系喺西江大桥嘅落桥位咧就系围蔽咗嘅，咁啊应该系有啲交通管制喺度进行紧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就去到呢一边就需要就。绕道啦，咁全部都需要咧就往右手边走落桥，行端州路方向。咁所以咧就西江大桥呢个情况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咁现时西江大桥咧就我哋端州呢一边上落桥位都系咧就比较地缓慢嘅。我特别时候咧就往南岸方向咧，现时嘅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就大桥路高架嘅桥底位置噶啦。咁需要大家就留意呢一个嘅交通消息吓。再睇埋咧就居腰区方面咧，见到现时居腰区文丰路同埋咧就府前大街交界府前大街嘅东往西方向呢边等等嘅车辆亦都相对较多。西江大桥高腰嘅落桥位位置同样亦都系咧就车流量有啲大嘅。OK， 呢节交通识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十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18.3%， 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我国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一个商场里面，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为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亦首次进入补贴目录。这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将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都不用低头看手机。消费者
4: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3: 今年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住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4.7%， 同比提高近30%，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5: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郝栋：
6: 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

0: 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1: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日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亦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2%，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亦被提升至新的高度。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新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睇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睇数实融合，全国有100家 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级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几家。睇人工智能 AI 视频。

0: 正成为我哋抵御外部风险嘅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一季度呢，轻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轻质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轻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后代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屋企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好靓的休闲公园。当地居民讲到：
2: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十五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仍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确动：
3: 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日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南美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讲道：
6: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0: 不单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中逆版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尼》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

0: 动嘅表演，吸引咗大批自家游客驻足围观。民航方面，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亦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话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睇山河，从走马观花嘅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呢一场超大规模嘅流动中国画卷，早已唔单止系简单嘅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嘅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2: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0: 与此同时，随住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五一假期好多外国游客亦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
3: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希讲道：
4: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更直接浪漫。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接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越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假期是观察经济脉动、感知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今年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品质商品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5月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同2.74%。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呢？等我们走进各地的文旅活动，一起去看一看。在安徽黄山涉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

0: 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影限制，令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现场观众张哲：
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0: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26.2%。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亦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淮安市民王先生：
2: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44.1%。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 41.7%、50.2%。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28.8%和 57.4%。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这些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白彦峰：
3: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0: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除此之外，假期消费的火热还延伸到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中并发出更多活力。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4: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0: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身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亦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缭绕，福建漳平南洋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和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洋镇某民宿负责人拉丽红介绍：
5: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咁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亦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6: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铺，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的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睇，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彦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 中央财经大学。

0: 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
1: 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部总编辑张俊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亦更加亲民。假期前三日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元。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电影飞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趟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期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另据统计，广东省五一档票房超1.49亿元，为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票房占比近20%，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自2025年清明档以嚟，广东电影市场延续了连续各档期票房第一的强劲势头。呢次五一档电影市场再创新高，是广东促进消费政策红利释放、居民文化消费信心回暖以及票根经济持续发力的综合体现。亮眼的票房数据背后，是广东影视产业、动漫影视产业等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持续推进的成果。广东出台的影视政策15条，从创作扶持、人才引进、技术研发到宣发激励，为电影加消费提供了制度性支撑。2026年初，省电影局联合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科协等部门印发联动促消费工作方案，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促消费机制，推动票根经济在全省落地。五一期间，广州市在海珠广场永汉电影公园举办露天放映，以电影加特色美食加休闲社交为核心形态，将观影与城市休闲场景深度融合，吸引大量青年群体和家庭游客。汕头市以《给阿嫲的情书》为核心 IP， 打造《跟住阿嫲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串联小公园开埠区、桥批文物馆等影片取景地，设置电影主题布景和桥批互动体验。观众凭借票根可以在龙眼南美食街百家商户享受专属折扣，商户平均让利幅度约8%。同时，汕头同步启动票根惠民活动，联动超百家美食、酒店、文创商户，实现一票尽享消费闭环。揭阳市推出跟住电影游揭阳古城活动，

0: 以给阿嫲的情书在榕城区、歇西苑等多处的取景地为重，带领游客通过实地探访，体验银幕背后的侨乡记忆与文化肌理。珠影集团在珠影通平台发放超100万元联名券包，打造观影加出行加购物一站式消费服务。券包包含电影票立减、交通出行优惠和商圈消费权益，有效延长游客在粤停留时间，带动影院周边餐饮、零售、住宿等关联消费。票房领先的背后，是广东电影创作源头日益增强的造血能力，扎实的产业扶持政策和高效的人才孵化机制，为票房领先和内容产出的正向循环提供了坚实支撑。从剧本阶段聚焦下南洋真实历史，到拍摄中启用潮汕籍素人演员还原方言表演，再到宣发阶段联动侨批文物馆、潮汕商会等在地资源，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讲好本土故事、用好本土团队资源的基础上，以扎实的内容、普世的情感走向全国市场。同当期上映的粤产动画影片《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是该系列大电影的第11部作品，上映后稳居亲子观影选择榜首。《猪猪侠》作为广东动画品牌的常青代表，系列电影和剧集持续更新，十几年来陪伴一代代儿童成长。从国民度极高的 IP《红春末》、《猪猪侠》、《喜羊羊》，到《落凡尘》、《大唐妖探》、《大圣崛起》，广东动画项目储备丰富，沉淀了成熟的工业水准。当前广东已构建起系统扶持、精准培育的青年影视人才扶持体系。广东影视政策15条明确了百万英才会南粤的统一部署，对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影视类人才荣誉称号、国内外重要影视奖项的优秀人才到广东创业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和项目资助。平台建设方面，繁星计划自2024年实施以来，以项目扶持为核心、团队扶持相结合的方式，挖掘培养创作潜力强的青年电影人才。第一届评选出10部孵化作品，其中5部亮相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1部入选第78届加纳电影节市场展映。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连接校园与产业，多部优秀剧本获得重点推荐，并与影视企业达成版权合作。2023年获优秀电影剧本的 207B 已完成制作并登陆院线。蓬勃计划国际创投作为广州电影产业博览交易会重点项目，累计征集项目超1000个，十几个项目进入制作阶段。这种令青年电影人感想能拍有路的创作土壤，这种一代代人一部部片的积累与接力，令广东故事不断被看见、被记住、被传播，亦令广东电影从票房领跑走向内容生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与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这几天

0: 落雨，揸车嘅朋友应该点样注意安全呢？嗱，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嘅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噶，所以行车嘅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嘅安全距离。雨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唔好高速过水沟同水坑，咁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嘅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到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流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是打雷闪电没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都提醒你，如果不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很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不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了车漆最外表的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的一些细沙粒也都很容易吸附在车漆的表面，时间耐了就会在车漆表面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在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风雨同路最初嘅歌词版本是郑国江因应徐小凤女性化的外表而写，内容温柔又软弱，但是结果却足蔡用神。因为收到最初版歌词的小凤姐表示，她并不适合唱这种情情塔塔的歌，希望将自己当成男歌手这样去写。郑国江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以中性的角度出发，结果就写出了富含哲理性的风雨同路。
3: 似是欢笑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歌中情，
1: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949，听见春天。

0: 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秋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爱在黎明破晓前，
3: 爱在日落黄昏时，
2: 爱在夜幕降临后，
3: 爱在
2: 畅行949。

0: 你知唔知啊？
1: 春天
0: 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在路上。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到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肖兴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红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

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

0: 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在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2: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0: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随将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户，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2: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0: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3: 这是白鹇，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0: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3: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 2026年以来。

0: 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今年四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1: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走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吃一些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0: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2: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3: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石涝、农田石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西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西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 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

0: 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七日视察崔贤浩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六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五月六日，德庆县中小学生体验式防溢水安全教育宣讲培训活动在孔子小学启动，筑牢校园防溺水安全防线。培训中，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工作人员为学生们宣讲了防溺水安全知识，还设立了水池自救互救、汽车落水自救、心肺复苏技巧三个体验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学生直观感受溺水危险场景，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学生周锦义：
4: 我记住最关键的几条知识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和同学结伴游泳，也学到了很多救护知识。比如说当有人溺水的时候，不擅自下水施救，要请旁边的人或打急救电话帮忙。
2: 据悉，下一步德庆县将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及职业学校将全面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培训活动，通过理论授课、现场演示、实操体验等方式，织密防溺水宣传、防护、责任三张网络，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德庆台记者报道。2025年3月，全国首批、广东首个长安书屋在德庆县崇德广场正式揭牌运营。在长安杂志社、广东省委政法委的指导与支持下，将长安书屋打造成集阅读休闲、平安宣传、法治教育、研学实践、公益服务于一体的惠民综合体。德庆县坚持开门办书屋的选址思路，将长安书屋落址县城中心的崇德广场。书屋内设图书阅读区、宣讲宣传区、儿童活动区等功能区域，同时开设文具文创、新颖产品等便民业态经营，形成了公益加微利的可持续运营模式。目前，德庆县长安书屋馆藏各类书籍一万余册，通过定期与县图书馆、新华书店等进行合作，动态更新书籍，满足群众的日常阅读需求。德庆县将平安法治宣传作为核心运营建设主题，组织各普法成员单位定期开展普法活动，与教育部门结对，每周固定时间开展微研学活动，将长安书屋作为基层文化服务的重要平台，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到长安书屋上做读书分享。春节前夕开展政法干警送春联活动，传递新春祝福，联合企业在长安书屋举办弘扬传统文化、凝聚奋进力量、读书分享会等等。接下来，德庆县将继续深挖长安书屋的阵地作用，持续提升阅读服务质量，创新普法宣传形式，丰富业态经营模式，将长安书屋打造成助力平安法治建设的高质量文化阵地。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
5: 磨练成
6: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
6: 昌行949，用音乐，
5: 用音乐
6: 走进你的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绍兴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绍兴电台，
2: 绍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继续为收听《康熙大帝》第二十二集。
3: 各位，上次嗰度魏东亭从索额同屋企已然试出嚟，已经系半夜啦。呢阵时风停雨住，偶然月亮咧从云缝中洒入一片清光，照住寂静无声嘅街巷，俾人一种神秘莫测嘅感觉噃。嗱，魏东亭、索额图、红刺女三人密议嘅结果呢，就组织练武嘅少年，后机会喐手擒拿鳌拜。咁呢种差事就当然主要靠晒魏东亭啦。佢家阵谂，自己就要为圣上效忠啦。咁我觉得成身都系力喎，但系一谂到鳌拜嘅势力遍布京华，佢又好闭翳下啦。究竟挑选啲咩人至啱呢？於是就喺自己认识嘅熟人度，一个个衡量佢哋嘅人品、才能、长处、短处。佢一下就罗列咗好多个人下，嗱，有孙殿臣、张万强、赵逢春、郎沈、明珠。谂下谂下，不知不觉呢，就赶马去到西直门东北嘅韦子行。咦，佢忽然间醒起呢度离月鹏客店冇几远啫，不如去见见何贵柱，刘爷带佢走，

唔肯走嘅就唯有杀咗个灭口了事啦。佢唔敢諗咁多，拨转马头，一边打落只马度，向住月鹏客店就急跑而去啦。啱啱穿过巷边一大片芦苇坑，迎面嚟咗对巡野嘅官兵，拎住灯笼离远就叫咯：喂，前边边个骑马？落马！哇，咁快，嗰班人已经打马赶到过嚟。见到魏东亭啊，穿住三等侍卫嘅服饰，嗰班人亦唔敢怠慢。带头嗰个行过嚟，扎咗个签就讲啦：标下同大人请安，敢问大人深夜何往？魏东亭啱啱想答话嘅，知佢多咗个心眼咯噃。啊，兄弟，我系内廷侍卫，啱啱从敖中堂府上议员事出嚟，随便行下啫。啊，咁就对唔住啦，大人。兄弟公事在身，请大人明示执照，先至好放行啊。魏东亭听呢个人嘅口音，好似有啲熟悉，就越加警觉，不加思索就答啦：我去敖中堂府办差，你哋竟然敢咁无礼？嗰人冷笑住话：此京城乃系天子嘅，就算系敖中堂亲自嚟，都要验明执照先至放行得啊！魏东亭啱啱想发作嘅，佢借住灯光一睇，哎呀，企喺前边嘅唔系第个，竟然系自己以前喺喀勒沁左旗结拜嘅兄弟穆子许。于是连忙翻身落马，哈哈大笑啦：兄弟，你要捉我，唔通请我食狗肉啊？对方嗰个穆子许有啲愕然，行埋啲嚟睇真下啦。嘿，一见系魏东亭，高兴到啊，连马鞭都抌埋，翻身就拜。哦，原来系大哥啊！嘿，你挂死我哋咯！魏东亭又急忙抢上一步，扶起佢话：诶，姜雷仔同埋老四呢？咁喺对方嘅人群中，嗰两个听到问到自己嘅人，早已经扑咗过嚟，拉住魏东亭又笑又跳啦。嗱，原来喺喀勒沁草原嘅时候，呢、这个穆子许呢，就是当地有名嘅大贼嚟嘅，因为带住几个无赖偷食咗魏东亭嘅爱犬，魏东亭搵上门去嘅时候呢，嗰几个嘢喺度大食狗肉喎，但系佢哋就唔识得魏东亭嘅。仲请佢同埋嚟一齐食添，魏东亭就鍾意佢哋豪爽，就索性出钱买埋酒嚟，於是佢哋呢长夜共飲，后尾就结拜为二兄弟啦。咁因为魏东亭係官家子弟，就身份贵重啦，冇人好意思爬佢个头，咁大家就共同推举佢做咗大哥。家阵一别多年，魏东亭见返呢班兄弟，唉，有话唔欢喜咩？咁开心咗一阵就问啦：你哋几个点解嚟到京城嘅？只见阔老四就少笑话啦：大哥你知道㗎啦，我哋几兄弟都冇屋企嘅，咁边度有饭食咪去边度囉。嗰年你去咗热河冇几耐，喀拉沁草原呢就俾圈地啦，老百姓都踢清光，咁我哋几兄弟留喺嗰度食西北风咩？咁赶去热河想话投奔你囉。后尾听讲你已经嚟咗京城，咁我哋一斟酌，於是又赶嚟京城啦。吓、啊！魏东亭听到呢处就好感动下，难为你哋咯，咁远路嚟到，怕有3000几里路啩。嗰、那个强雷仔就笑住话啦：我哋专门做冇本钱嘅生意，怕咩路远至得㗎？魏东亭听咗就失声大笑啦。穆子许就问咯噃。大哥啊，你开头埋喺内务府度当差嘅，乜而家咁好彩啊，又做咗皇上嘅侍卫，仲做埋敖中堂嘅添啊。魏东亭就骑骑笑咯，帮皇上当差就真嘅。讲魏中堂呢係想抬个大人物嚟吓你哋咋嘛先头。哦，原来係咁咋，机会误会咗添。先头听讲你係敖拜嗰度出嚟嘅，我哋越想难为你㗎。咦，魏东亭听我哋咁讲就心中一动啦。正闭紧搵人呢，哎，呢几兄弟咪啱晒，都系无家无业嘅亡命之徒嚟喎。諗到咁佢就话啦：哎，你哋呢度加埋几位兄弟呀、啊，哎，大哥我请下。穆子许就话啦：总共12个咋嘛。哎，兄弟们啊，你见过魏大人先。

0: 见到咁就灵舍留神，急急叫咗木子许埋嚟，细细声吩咐咗几句。木子许就拧转面大喝一声啦：前边系咩人？企定！嘿，点知对面嗰班人呢，冚冚声啊，走得更加快添。于是木子许就吩咐啦：三弟四弟，你两个骑马从北边兜过去截住嗰边，我哋从呢边两边夹佢，睇佢哋掟去边。魏东平啊，讲声我都去截啦。咁就同响雷仔、郭老四打马而去啦。对方嗰班人听见马蹄声急，就连忙起脚噔噔声跑添。啱啱跑到去巷口，魏东平三匹马就啱啱赶到，就拦住去路噃。姜雷仔就不由分说啦，向前头嗰个人压马鞭就发过去啦。畜生，你聋噶？魏东平就定眼睇真啲，弊嗰个俾五花大绑嘅人口度塞住一嚿布嘅，正系月鹏客店嘅老板何贵柱噃。佢知道晒皇帝嘅踪迹，俾人捉咗去得了嘅。咁对方带头嘅系个黑黑实实嘅大旧佬嚟，嗰条鞭就盘住喺颈，腰间就挂住刀，其他嘅人一色都系海青衫。咁行前头嗰个俾人嚟一鞭就打到血流满面，呢边嘅黑大旧佬就即时扯火咯，啱啱想发作嘅，听见魏东平喺马上高就冷冰冰问啦：你哋系咩人？绑住嗰人去边处？对方个黑大旧佬见到魏东平一身侍卫服饰，又睇见木子许地咧喺后边嘘嘘声赶紧上嚟，知道夹硬嚟就唔得嘅，咁啊埋嚟打咗个千话啦：在下刘金彪，而家喺颁布以善门下当差，我哋捉嘅呢个人叫做钱子奇，系班府嘅奴才，因为偷咗嘢走佬，主人要我哋出嚟查访，咁啱捉住佢就同你哋撞到正啦。魏东平见到个顺口痴王喺度讲大话，知道对方又系个江湖老手嚟，冷笑一声：有冇执照啊？
1: 出嚟急嗰头冇带到噃。大人如果唔信嘅，请跟小人去班大人嗰度一问就知啦。一唔系，小人派人翻去攞亦都得。
0: 哦，冇顺天府嘅执照，就系犯嘢。兄弟们，捉起佢！
1: 魏东平大喝一声：
0: 炸！
1: 木子许哋一声答应，摆下手，十几个人就声声生生，拔刀出鞘，冚声围过嚟就要喐手。刘金彪啊，当堂窒咗下啦。但系佢变得强硬起嚟，双手一拱就话：诶，
0: 彪下斗胆，请教大人尊姓抬府。我哋捉嘅呢个人，实在系我府家奴嚟噶。
1: 魏东平就话啦：我哋系奉谕行事，唔得闲听你胡言乱语，听日你自己去巡防衙门度解释吧啦。
0: 啊！刘金彪都讲唔通，生声拔出腰刀：
1: 好。
0: 咁就又怪小人无礼啦。
1: 嘿，点不知木子许已经兜到佢嘅后面。木子许系做贼出身㗎嘛，啲脚步好轻强嘅。刘金彪一啲都唔知道喎。只觉得自己隻手好似电击咁避咗下。
0: 原来已经俾木子许呢一挫挫甩咗教啦。木子许跟住一反手就拧住佢手臂，另一隻手呢将匕首就晾喺佢条颈度嗨呀嗨呀。
1: 你仲敢唔敢无礼啊？咁郭老四同埋强雷仔亦都抢前一步，推开绑架何贵柱嗰啲人，一手就抢返呢个客店老板过嚟。但係唔知道魏东平要呢个人嚟做乜嘢，亦都冇松绑。
0: 刘金彪俾解除咗武装，只把嘴仲好硬撑喎。
1: 吓，你哋夠胆就杀咗老子啦。
0: 嘿，咁嚟就激起强雷仔把火喎。佢大声话：
1: 嘿嘿嘿，老子杀人仲杀得少咩？差乜在你一个王八蛋啊！
0: 讲完埋去一手执住刘金彪嘅心口，
1: 天头庆啊！我等你下火先嚟。
0: 一字讲，一字攞咗木子喺揸住嗰把匕首，就要吉埋佢心口度。
1: 兄弟，
0: 魏东平见抢到何贵柱啦，就唔想搞大件事，连忙制止：唔好整污糟你只手啦。
1: 哈哈，嗰个刘金彪见到佢唔敢杀人啦，就大抛浪头啦。
0: 哼，你哋系边间庙嘅神啊？唔通仲大过班大人嘅？

唉，姜雷仔就怒火中烧啦，将匕首压压喺腰带度，两只手指好似锥咁，哈一插，插落刘金彪右眼，嚓，夹硬就挖咗佢只眼物出嚟。哼哼，唔俾啲颜色你睇，你都未知死啊！哇，嗰、那个刘金彪啊，好似汤猪咁嚎叫咗一声，戳咗下，但系俾木子许喺后边死死箍住，就边度喐得？跟住佢嚟嗰班嘢呢，见到呢班人咁狼胎嘅，哇一句话吓到黑埋眼就猛咁拧头，咁若寒蝉啦。姜雷仔将眼物就调俾阔老四话：接住拎返去送烧酒最啱啊！咁跟住又问刘金彪咯，不如挖埋你左眼落嚟啊，我哋唔够喉噃。刘金彪啊，痛到成身打冷震啦，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合埋血肉模糊嘅眼睛，猛咁拧头西计。魏东亭就话啦：今日教训下你，等你知道北京城未有攞轮到姓班嘅。讲完将头一摆，压埋何贵柱就扬长而去啊！魏东亭地呢班人急急走咗半个时辰先企低，跟住落马就帮何贵柱咧松咗绳，揞晒佢嘴里边嗰个抹台布出嚟。何老板啊，呢次你个嘴够晒干净啊，十年唔使朗口都得啦。何贵柱啊，长长咁唞咗啖气，哎呀，魏大爷啊，点解你唔早啲帮我揞呢嚿布出嚟啊？你争啲谷死我啦！魏东亭话：唔得，用乜嘢俾你？到时一叫我个名，咪冚唪唥穿晒煲，搞到我周身矮啊！木子许呢阵时就好愕然咁问啦：大哥啊，乜你两个识嘅咩？点知识啊，老朋友嚟添。系各位兄弟，嗱呢位咧就月鹏客店嘅老板，姓何，名贵柱。何老板，我哋本来想食你嗰餐嘅，点知今晚啊居然要食翻我嘅添。啊，走走走走，去我嗰度食翻餐饱嘅。嗱，咁一班人就翻去虎方桥魏东亭嘅住处，已经系四更时分。史龙彪同埋明珠咧，两个因为各怀心事，喺个床度就捻来捻去，瞓唔着觉仔啊！个老门房啊，上咗年纪，唔挨得咁攰噶嘛，早啊瞓咗觉先啊。魏东亭地呢班人入咗屋，亦都唔惊动人噃，静鸡鸡穿过客厅嚟到后院。明珠同埋史龙彪早就起身迎咗出嚟啦。魏东亭话：今晚都瞓唔成觉噶啦，大家一于饮酒倾偈啦。咁啊，当其时带晒啲人入咗去西屋。明珠见到魏东亭穿着新速速嘅三品武官服饰，喺灯底下睇嚟就好抢眼，羡慕到咩咁啦？哇，系、哎、表弟啊，乜你一晚就连升三级啊，可喜可贺噃！众人咁先睇见魏东亭今晚嘅装束真系零舍光鲜，红珊瑚顶嘅大帽，宝挂下金线公仔嘅江牙海水，石青色嘅长袍后面就悬挂住镶金镶玉嘅一把长剑，成身上下身速速就十分之英武啊！魏东亭俾大家睇到唔好意思，就除低嗰把宝剑，咧系圣上亲自赐俾小弟嘅，请诸位开下眼界啦。嘿，个姜雷仔啊最后急嘅，上前就想掹出剑嚟睇，点知魏东亭好庄重咁将把剑就举过头顶，然之后放喺台面，退后一步又躬身一泣。哇，众人见到佢咁恭谨嘅，跟住亦都躬身打泣。好啦，咁啲礼节搞掂晒之后，明珠就埋去攞起宝剑嚟仔细睇，睇咗一排，生一掹出嗰把剑，嘿，嗰把剑啱啱出鞘咗，就觉得寒气逼人，掹出嚟晃咗下，照到成间屋啊，拧倾倾嘅，哇，系此剑乃系太祖新配之剑，点解有缘到表弟手中呢？唉，此乃非常之恩遇啊！魏东亭呢阵时就揿住自己激动嘅心情，将文华殿到康熙震剑嘅情形详详细细话俾大家知，讲到收尾已经系眼泪混擎啦。圣上赐你把剑俾我，就正系要我建勋立功，我魏东亭就算碎尸万段，都要报答圣上嘅知遇之恩啦。史龙彪听到呢处就叹咗口气，然。

0: 我有音咁话：唉，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哋求功名嘅人心思始终同百姓嘅唔一样嘅。咁大家正係沉浸喺一种虔诚肃穆感恩嘅心情中，听佢咁讲就个个恶晒言啦。魏东亭諗，咁反而係试探史龙标嘅好机会嚟噃。於是佢就小笑话啦：老伯啊，你睇我係咪见你忘义之辈嚟先？史龙标嘅心情係十分之複雜嘅。佢打火点着烟就食咗一啖。唉，又唔可以咁讲。满洲人入关，老百姓嘅日子就一啲都未见好过。你呢度讲大丈夫际遇不凡啫，知街市度几多人头壳度插住草嚟卖儿卖女㗎。魏东亭听我咁讲就心情沉重啦。係，老伯讲嘅係实情。不过是边个令到他们背井离乡落到这样的下场呢？皇上今年都未够15岁噃。史龙标就冇出声。魏东亭知道呢啲话呢已经点到穴位㗎啦。接着就讲啦。从顺治4年圈地到康熙呢几年又圈又换，天下苍生冻死饿死嘅不知几多几多。老伯你唔讲我都知道嘅。上年我跟着皇上去木兰围猎，一路上收咗几十具饿殍尸体，皇上难过到流眼泪啊，就叫人收葬咗。佢仲话呢啲都系朕失政所致。后面我哋仲见到一对父女，嗰个细路已经饿到面色青白，头壳度插住草标，见我哋行埋去就以为系买主，又惊又怕。真腾腾咁一扑扑入父亲嘅怀中，猛咁喊：爹啊，唔好卖我啊！我会织草席，会煮饭，会乞食，做童养媳，乜都得。爹啊，你唔心痛我嘅咩？皇上见到咁，就即刻攞咗20两银嚟赏俾佢哋，眼都唔敢望下佢哋。咁可以讲系皇上唔体恤民众咩？心底唔仁慈咩？嗱，魏东亭呢就一心要为康熙皇帝啊嚟收罗勇士，擒拿呢个鳌拜喎。咁史龙标、穆子许地呢班人呢好有胆识㗎嘛。正係密色嘅对象嚟。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
2: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3: 快乐相伴，
2: 快乐相伴。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售啦！
5: Hello， 你哋好，你哋好。Hello， 哇，见到好多人。你哋知道今晚呢个唔系 concert 嚟嘅喎，呢个唔系音乐会嚟嘅喎，你知唔知啊？吓，唔知啊，因为我哋会拍嘢噶嘛。哎，你唔知噶？真的不知道的，那我呢希望你們呢，因為我們拍攝呢會有 NG 的嘛，所以你們不要那麼多 NG 的，知不知道？我們也不會太多 NG， 因為唱的歌呢就不會很多的，不過因為我們今次有很多歌呢 是新編出來的，或者你們都會認識的，不過就我呢就想好似，因為我哋好難得呢可以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方，咁親切嘅一個場館，咁我諗嗰啲聲呢就一定會好嘅，咁你哋乜嘢都會聽到，咁我想你哋當係好似我請咗你哋嚟我屋企咁樣，好嘛？咁大家 relax 先。你們可以除鞋的，哎呦，不好意思，來屋企幾個人除鞋好，不過這麼多人除鞋就不好了，不如不要了。 OK， 我上回去台先。 Yes， 請你們給點掌聲，我們的 Band Leader 杜志全先生 Andrew。

同埋俾啲掌声俾我哋队 band。You guys ready? 好啦，哦，电话好啦，我哋嚟噶啦，OK。

講個秘密俾你聽。頭先我哋話呢個 Made in Love， 呢個 Made in Hong Kong， 我仲以為我係 Made in Hong Kong 啊，不過咧原來唔係，因為我媽咪咧早嗰排話俾我聽，原來佢同我爹哋咧係喺上海，所以我哋係 Made in China。秘密嚟嘅，我媽咪今晚喺度，我唔知佢嬲唔嬲，如果講出嚟，哎喺嗰度，俾啲掌聲我媽咪喺嗰度。唔使咁靜嘅喎。

0: 多謝，
1: 多謝你哋。
0: 我哋係講愛情，不過愛咧唔係淨係情情塔塔嗰啲男男女女嗰啲嘢噶喎，愛係可以包含好多人，好多第二啲事物。跟住我揀咗三隻歌，都係講愛 for 爹哋。咁啊，呢幾隻歌都跨咗好長嘅時間，差唔多跨咗兩代半啦。有啊，夏少星嘅《空凳》啦，有啊，我嘅《追憶》啦，同埋有啊 ，Eason 嘅《單車》。

从来虚伪以待，我不及佢拥抱，相爱怎去相信这一套？

아재. 先生呢，最近呢幾年呢，哎呀睇啲新聞真係好慘，呢度又發生呢啲，呢度又發生嗰啲。不過我喺呢度想唱呢隻歌，係俾所有經過難過嘅時間嗰啲人，希望佢哋有啲希望。莫再悲，莫再傷。

0: Stop.
1: Why are you new?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5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红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

0: 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1: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随将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邦镇福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护，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0: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1: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2: 这是白鹇，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1: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2: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今年4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3: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只有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其实是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1: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2: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4: 要注意防蝗虫。

0: 上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石涝、农田石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新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五 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新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 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4:30半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浩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

0: 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2: 九四九音乐剧场
3: 开 show 啦！

你哋掌声 Danny 吉他手。好啦，喺呢度我要特别多谢 Universal， 因为咧系你知道好几年前咧，阿伦去攞佢嗰个 Lifetime Award 嗰阵时咧，咁我哋好多歌星都要去到嗰度咧，系要唱佢嗰啲歌嘅。咁嗰一晚咧，我哋唔知道我净系识唱佢两只歌噶咋。咁啊去到嗰度咧，即兴咧我就将佢呢两只歌校慢咗嚟唱。

0: 所有不好。
1: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2: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
1: 印记。
3: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3: 用音乐，
1: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4: 949音乐剧场
5: 开售啦！

0: 你哋系咪
1: 好耐好耐冇见过？啊，我都好耐冇见过。
2: 结咗婚系咁噶啦。
1: 哎呀，
2: 喺台度系咪啫？
1: 不过依家揾你上嚟出，你知唔知啊？我已经好耐冇见你啦，又冇听你唱歌啦，不过一听你咧就冧晒。
2: 哎哟，
1: 你系咪？
2: 我冇管动啊。
1: 系咪？系咪应该出翻嚟唱下歌先得？嘥咗咧。
2: 你唱多啲啦。
1: 嘥晒啦。
2: 好啦，继续唱。
1: 继续唱，好不好？
2: 多谢晒。

佢走咗啦，我而家要走天涯啦，好唔好？哦，哎呦啊！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小英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与天行车怎样注意安全？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这几天成日落雨，揸车的朋友应该怎样注意安全呢？由于雨水会令到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和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的，所以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雨天行车要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不要高速过水沟和水坑，这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的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如果见到水就左闪右避，或者马上踩刹车减速，这两种方法都是非常之危险的。一般轿车缓慢通过城市当中15到20厘米深的水路都是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车速不可以太快，尽量不要令到水花溅起身，最好就使用低速档稳住油门通过。涉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收油门，当积水超过轮胎中心线的时候，劝你就不要继续向前冲了。雨天在后视镜上面积留的水滴容易造成驾驶员视线盲点，除了要及时清洁外后视镜之外，并线的时候司机也都要多些留意。另外在阴天雨雾较重，还应该及时打开雾灯，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没办法继续行车的时候，就要将车辆停靠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且开启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注意。同时亦都提醒你，如果不及时洗车，就会对车漆造成很大伤害。雨水当中往往含有杂质和酸性物质，车辆被雨淋湿之后长时间不清洗，酸性物质就会腐蚀了车漆最外表的一层亮膜，漆面就会变得暗淡失色。另外雨水当中夹杂的一些细沙粒亦都很容易吸附在车漆的表面，时间耐了就会在

0: 车漆表面留低难以磨灭嘅伤痕，所以建议各位朋友喺雨后一定要及时清洗车辆。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雨天行车点样注意安全。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熱未啊？你哋熱啊！熱到都完啦，依家我都話呢個唔係演唱會嚟嘅啦。你以為我會唱到十二點啊？唔得，我係一早瞓咗覺啦。我哋啲老人家好早瞓嘅，知唔知 ？OK， 嗱嗱冇 NG 啊！嗱呢只歌，呢只歌要勁啲啊！一齊嚟好冇？我而家講 Made in Love 愛情。如果佢哋要咁嘅咧，你哋就要爱，敢爱敢做啊嘛！

好多謝你哋。嗱，依家唔好 NG 啊！呢度你哋要扮 encore 嘅，呢度要嗌下 encore 先得噶，扮下都好啊。嚇 ，encore 啊！哦，好啦，好了。

你哋做 Kelly FM 冇錢噶喎，做完噶啦喎，個 show 完咗噶啦喎，唔使你哋喎，你哋可以翻屋企。啊？咁點咧？我哋都冇歌唱啦已經。都冇歌再唱，我哋好似不如一系唱翻我哋今晚嘅主題啦，愛啦，即系我哋再唱一次，憑著愛好唔好？

0: 我是钟南山，
1: 我是李兰娟，
2: 我是张文宏。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2: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1: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0: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3: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喂，你好严重啊。
5: 吓，咩严重啊？
4: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5: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係好饱啊，食唔落啦。
4: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5: 所以呢，
4: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掰。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用音乐，
2: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心窝。
3: 九四九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歡迎嚟到泳兒成 New Way 嘅 New Way Life。咁今日我嘅心情其實，因為有少少耐冇做啦，所以都有其實都有少少緊張噶。咁但係都非常之期待咧，因為我知道每一次嘅 mini concert 嘅 fans 同埋現場嘅朋友都會俾好熱烈嘅掌聲我嘅。多謝。咁我唔講咁多嘢住啦。咁啊，其實今日我個 show 都冇乜特別。喺咩話？靜咗嘅。我今日其實都冇特別諗過要講好多好多，或者特別諗過講乜嘢。我覺得隨住大家今日嘅情緒，大家嘅反應，我就會好自然咁樣講嘢俾大家聽嘅。但我諗大家都係中意聽我唱歌啦，係咪啊？送俾大家一首歌《真心戀愛》。

票。係今日咧，除咗頭先啱啱啦唱咗都係屬於 Hello 幾首自己嘅歌之外，你哋想唔想聽下我唱下人哋嘅歌呢？所以就即刻唱呢首歌俾你哋聽。

Thank you. OK 嘛？揀咗呢一首《出走》送俾大家。睇翻啦，今年咧其實自己啱啱都出咗 ，Hello， 我聽到你哋嗌噶，大聲啲 OK。咁今年咧都出咗隻自己嘅最新嘅個人專輯啦，叫做《快樂眼淚》啦。咁我知道係，我知道有啲朋友都希望喺今次嘅 mini concert 裏邊唱一啲好似冇 plug 過嘅歌啦。咁啊，有啲咩歌想聽啊？我揀咗以下落嚟呢一首啦，希望你哋都會中意啦。

多謝頭先 fans 送我嘅花 ，thank you。我哋繼續落去好唔好啊？呢首係啱啱派台嘅歌，國語歌，叫做《一天一天》，希望你中意。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的思绪，继续一天的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三点半。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謝我嘅 dancers， 亦都多謝我嘅排舞師 A Rock， 嗨唔嗨啊？中唔中意我跳舞啊？係咪噶？其實我每一次咧講真做 show 嘅時候咧，我都好猶豫嘅。我唔知道大家其實係咦中意我靜靜地唱歌啊，定係中意都有啲舞蹈睇下咁咧？嚇咩話？中意舞蹈嘅舉手，舉起你左手。Thank you。好啦，咁其實我都覺得大家都唔係即係點講咧，都中意我有啲喐動嘅係咪？有啲氣氛咁嘅，咁係咪啊？雖然我都係以慢歌為主嘅，咁啊咁 high 嘅情緒我就唔好俾佢 down 落嚟。我哋介紹一下今日嘅呢位幾位朋友身邊先，呢位係 Tommy， 呢位係同我一樣生日嘅10月16日生日，請記得阿 Pam。呢位是 Nancy， 耶、yeah！ 今天呢我們會來一個小小的 crossover 啦，希望這個 crossover 大家都

多謝 Pam、Nancy 和 Tommy。Thank you。我爱你 ，OK 吗？喜不喜欢？哇！我今日应该消耗咗好多卡路里，不停流汗。中唔中意头先一个 Jam 歌呢一 part 啊？我都自己第一次尝试同 band members 啦，咁样夹歌啦，我都觉得几好玩啦。希望第日可以再多啲咁嘅尝试啦，好唔好啊？最近大家有冇时间睇戏呢？应该唔会陌生嘅呢首歌。

0: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啲好難忘嘅初戀啦，所以我諗每個人聽到呢首歌都會特別有深刻嘅感覺啦，同埋有共鳴嘅。所以今日就特別唱咗呢首《那些年》送俾你哋，希望你哋中意。好啦，係時候請下啲嘉賓出嚟啦。我哋歡迎洪卓立 Ken。
1: 喂。
0: 嗨。
2: 大家好嗎？
1: 係，我係洪卓立。
0: 你好啊，洪卓立。你留須嘅今日。
1: 哇，係啊。
0: 咦？你係冇時間剃定係頭先講得先？
1: 我諗住冚你個頭嘛。
0: 點冚啊？
1: 你個頭咁勁，我梗係要做翻啲嘢啦。
0: 哦，諗住你襯翻我年齡搞翻啲須咁樣啊？
1: 唔係，大家差唔多啫，唔好講啲咁嘅嘢。
0: 好，今日非常之多謝阿 Ken 啊嚟到，我知道你今日都病病地嘅，係咪啊？同我一樣，所以我哋距離係要遠少少。
1: 哦、，OK，
0: 講笑啫。咁今日好多謝啦，你百忙之中係咪好可嘅啲説話？
1: 都少少啊，不如唱歌。
0: 不如唱歌咯，
1: 好。
0: 我哋唔介紹呢隻歌啦，音樂嚟啦。
1: 好。

0: 謝 Ken 今日嚟撐場，
1: 多謝 Rizzy，
0: 拜拜耶，
1: 拜拜耶
0: ，Thank you， 咁啊，一齊嚟墮咗個台，
1: 交俾我，
0: 交俾紅車啦，
1: 係啦，喂，大家好啊，今日呢一個嘉賓嘅環節，其實我覺得幾對我嚟講幾有緣噶，即應該話對 New Way 同我嚟講幾有緣。點解呢？因為啊，唔講唔知嘅，其實我自己細個第一次去唱卡拉 OK 係 New Way 啦，跟住上一次又有一個 New Way 嘅 show 啦，咁今次 Vince 嘅 New Way show 又有我份啦，咁啊喺度多謝 New Way 啦，亦都多謝我公司啦，多謝 Music Plus 啦，多謝 Vince 啦，同埋多謝你哋啦。咁啊呢個時候就梗係唱下自己歌啦，得唔得？系啦，俾小姑娘換下衫，送俾大家藍色星球。

呢隻藍色星球其實係我自己好鍾意嘅一隻歌，因為歌詞其實幾係我自己都想講嘅樣嘢，就係珍惜身邊嘅一啲人或者事啦。咁啊嚇，我立立我聽到喊唔喊？咁啊，係啦，呢個時間啲燈又咁暗，真係正啦！送只慢歌俾大家，叫做《一夜城》。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用音乐，
2: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心窝。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幾係我自己都想講嘅一樣嘢，就係珍惜身邊嘅一啲人或者事啦。咁啊，嚇？哦，立立，我聽到喊唔喊？咁啊，係啦，呢個時間啲燈又咁暗，真係正啊！送只慢歌俾大家，叫做《一夜城》。

0: 齊唱咯。
1: 還有車，還有燈和寂寞的
0: 將時間交給台上面的 Winsy。

謝剛才那首歌是在我的將會推出的新的國語專輯裡面的其中一首歌啦，那啊 給你們先睹為快好不好啊？謝謝。好，如果大家有買我的快樂眼這隻碟呢，就會知道其實我在裡面有創作了一首歌的。今次都非常之大膽啦，喺隻碟裏面包辦咗作曲啦、填詞啦、同埋監製啦，咁寫咗呢一首歌啦。其實佢都係一個自己少少一個同大家分享啦。因為我覺得做咗歌手之後咧，對我嘅 EQ 啦同埋情緒嘅控制咧係一個訓練嚟嘅。因為無論嗰日其實我心情有幾唔好都好，企到喺台上我就要將最好嘅俾到大家，就好似今日咁啦。雖然我自己覺得今日唔係最佳嘅狀態，帶住一個比較虛弱嘅身子嚟到唱歌俾大家聽，咁但係我覺得每一位入嚟呢度 New Way Life 呢度聽泳兒嘅朋友，都係希望我盡我嘅能力唱好我嘅歌，表演好俾你睇，係咪啊？你哋嘅掌聲係我今日最大嘅良藥，所以。無論有幾辛苦，我都會 move on， 送俾你哋呢首。

Thank you， 多謝你哋。咦，係時候要鳴謝啦，好快喎時間過得。今日非常非常之多謝所有支持我嘅朋友啦。首先有啲單位今日係需要鳴謝嘅，希望你哋俾多啲嘅掌聲啦。首先我要多謝 New Way。出咗 DVD 嘅時候，你哋就可以睇到自己，就可以唱今晚我唱過嘅歌噶啦。多謝英皇娛樂，多謝 Music Plus， 耶 ，Thank you。同埋要多謝後邊一班強勁嘅 Band Member， 首先 Chorus。和 Nancy Guitar Tommy Bass 阿星鼓手 Kelvin 哇yeah 和 Piano 13王 Daddy Program 哇英咦變咗中文名史丹利喔唔係 Stanley 喔同埋我今日嘅 band leader Gary Tong， 非常之多謝佢哋，亦都非常之多謝今晚所有嚟呢度支持我嘅朋友。其實我都見得到曬所有我識嘅都見到啦，我唔識嘅都見到嘅。Hello Hello， 我真係見到你哋嘅，多謝你哋今日百忙抽空嚟到支持我，多謝你哋。我要多謝我的 fans， 你哋好犀利啊！今日可唔可以再犀利啲啊？同埋今日都要鳴謝我嘅化妝師 Cyrus， 速速速速速速，跟住多謝我嘅髮型師 Sif， 多謝我嘅服裝啊麥嬸啦。多謝我的助手啦，阿楚啦，咁其實好多好多人要多謝啦，不過真係唔可以講曬啦。咁啊，多謝我排舞師阿 Rock 啦，多謝阿 Chris 啦，好，唔好講咁多嘢啦，送俾你哋最後呢首歌，感應。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兴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听得见嘅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94.9，肇兴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949音乐剧场
4: 开 show 啦！

你嗌到咁大声，我唔出嚟都唔得啦。仲要头先件衫其实真系未拉好拉链，我而家有啲惊啊。其实有咩事？有咩事请话俾我知。我翻嚟啦，开唔开心啊？剛才一出場就唱了一首《天梯》給大家，因為這首歌其實都是我自己一首非常喜歡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這首歌的故事是說什麼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個可以跟你們長相廝守的伴侶。其實來到其實真的 Encore 位呢，為什麼會穿一件比較華麗的衣服出來呢？因為都是襯回我的最新的廣東大碟裡面《漂亮眼淚》，如果大家記得的話，裡面是一條很華麗的牛仔裙的。既然這麼華麗出場，都要唱回這隻碟的主打歌，因為我還沒唱，叫做《就手》。

多謝你哋，其實好感動，我知道你哋都嗌到聲沙噶啦。樓下嘅觀眾而家拍到，係咪拍到手就係爛？因為我 keep 住叫你哋拍手。依家落嚟，有咩歌未唱啊？有咩歌想聽啊？咩話？送我國家？未唱咗？咩話？聽下呢邊先。咩話？有咩歌未唱啊？聽唔到喎、啊。睇下呢邊先。有咩歌未唱啊？送俾你哋呢首《有誰來愛我》。

0: 我哋嘅生活离唔开电器。
1: 我系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0: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1: 我系电饭煲，将三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嘅需要。
0: 电视机为你带嚟精彩嘅视听享受。
1: 电器嘅使用离唔开电能，但地球嘅能源系有限嘅，我哋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0: 悭钱又环保。
2: 我是钟南山，
3: 我是李兰娟，
4: 我是张文宏。
2: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4: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3: 原理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木棉春生，春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7: 畅行九四九，
6: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5:55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

吹相满千年八载，剧曲烧全城，入骨入水，谁早上现在着得，抄得三世好。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3: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2: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4: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5: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6: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7: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的行人。
8: 木棉春衫，棉春衫，风入耳，风入耳。呢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9: 畅行九四九，
8: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蓝色街灯呢一首歌原唱嘅系邰正宵，最早收录喺1994年嘅专辑，而呢一首歌真正唱红嘅系喺1998年，由古倩敏重新填上粤语歌词，黎明演唱《蓝色街灯》。
3: 谁让寂寞无言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2: 倡导科学，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倡导科学生活方式，拒绝一切邪教活动。
0: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9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同国际竞争力嘅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
4: 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3: 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均上涨，实现开门红。
4: 两家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获准从事

0: 股企业审计。
1: 第36届澳门艺术节开幕，以丝路文化冲国际人民交流。
0: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非凡贡献。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来听报道。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产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无奈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长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星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粤港澳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日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

0: 规则机制远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粤港澳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香港创业青年陈延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澳门创业青年王成斌：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质步稳，重心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同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亦增长咗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具体嚟睇，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出口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嘅63.5%，比旧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保持两位数增长。前四个月外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5.7%，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近40%。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7.4%。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有效弥补了对美国进出口下降的缺口。
7: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今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

0: 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亦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船、月丸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为落实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近年来以手机助手、终端智能管家、云端智能体等为代表的智能体产品加速涌现，呈现规模化应用态势，极大便利人们工作生活。同时，智能体高自主性、高权限等特性，亦带来了隐私泄露、越权操作、行为失控等安全风险，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意见以推动科技创新、提升治理能力、构建产业生态、提升民生福祉为导向，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发挥典型场景示范效应，统筹推动智能体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意见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强化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模型创新等方面，部署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2: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内地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审核推荐委员会审核认可，并经香港监管机构确认，荣成会计师事务所、天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自2026年5月15号起，可以本所名义在香港资本市场为符合条件的 H 股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将根据内地与香港有关监管要求，对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严格管理，确保持续符合要求，推动其高质量完成 H 股企业审计业务。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开展 H 股企业审计业务名单增补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会计交流合作，推动两地会计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强化两地会计监管协同，有利于持续降低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交易成本，促进两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内地与香港会计界长期保持深入交流和密切合作关系。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 未来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将会同香港监管机构持续推动两地会计行业交流合作，深化在准则等效、监管协同、市场开放、信息共享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两地会计行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保持扩张，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维持较高景气水平，显示仓储业务需求稳步增长，货物周转效率良好，供应链衔接顺畅。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五一假期备货推动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明显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总体来看，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以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十时，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往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大力拓展境外多元化通道，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至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教育部今日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36届澳门艺术节昨晚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本届艺术节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秉承丝绸之路交流精神，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的艺术旅程。为响应2026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本届艺术节特邀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献演开幕节目《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特色和绚丽舞姿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澳门本地舞团与团结歌舞团联袂共舞，以舞蹈传递和平、团结与友爱信息。此外，同样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祖达舞蹈团也将为艺术节献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介绍，本届艺术节一如既往注重中西互鉴、古今交融，除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艺术家外，还特别邀请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优秀艺术团队登场，展现世界艺术的前沿探索，同时汇聚北京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新剧目，重塑历史与非遗故事，唤醒乡土记忆，凝聚家国情怀。包括粤剧、话剧、舞剧等原创作品在内的本地剧目亦精彩纷呈，尽显澳门艺术的创意活力与人民温情。为推动优质文化艺术资源下沉，本届艺术节还将继续走进社区。团结歌舞团的演出活动今日延伸至多个社区，户外演出、百艺汉馆汇集福建泉州、云南等非遗表演，连同众多拓展活动及展览，让全民共享艺术之美。本届艺术节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 将持续至6月下旬。

0: 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和东南大学今日在江苏南京签署为期三年的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应用创新工程材料、先进工程技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根据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人员互访、技术交流与资讯分享，合作开展研究项目及联合召开会议或研讨会等。
1: 深圳出海中心昨日正式启动，并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该中心系统构建覆盖出海准备、合规咨询、海外增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为企业链接全球 AI 资源、拓展海外市场搭建起坚实桥梁。当日首批30家合作企业完成入驻签约，并有12家专业服务机构入驻。
0: 2026年佛山市顺德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昨日召开。记者从会议了解到，乐松镇水藤村2025年村社及村办企业总收入突破1.04亿元，成功跻身一元村。顺德一元村由此前乐松沙滘、北滘碧江、邻滘三洲三个增至四个，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重要增长极。据介绍，大会上顺德区正式出台《顺德区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揸手，以水藤等一元村为标杆，从提升运营能力、打造特色品牌、强化要素配置、锻造先锋队伍、提升风貌品质、健全机制保障六大方面，系统部署20项举措，推动村域经济提质增效。根据目标，到2028年，顺德将基本形成村域经济多元化发展格局，建成一批富村公司示范标杆，打造50个示范项目。到2030年，实现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成效，培育一批影响力突出的经济强村，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当前 AI 眼镜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黄金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870万台，同比激增322%。其中，东莞企业出货超400万台，占全球近50%，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AI 眼镜作为新一代人机交互入口同新质生产力重要载体，正迎来指数级增长窗口期。东莞凭借数十年电子信息产业积淀，构建起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光学镜片、轻量化材料到主板集成、整机制造、测试认证的全链条闭环配套能力，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小批量试产到规模化量产的一站式快速交付，成为全球品牌与创新企业首选制造基地。
0: 昨日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协会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东莞常平举行。世界女子斯诺克协会宣布正式授予东莞市常平镇未来五年赛事承办权和未来十年优先承办权。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5月12号到19号在常平全新落成的斯诺克运动馆举办，同期举行U21和元老锦标赛。赛事汇聚10个国家和地区共77位顶尖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雅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北港附近打
0: 击件，但在美国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其中部分视频左右解释，这个时候发布有炒冷饭的嫌疑。美国国防部称，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察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澳门小雨21到27度，广州阴天20到27度，深圳阴天22到27度，珠海小雨22到27度，佛山阴天20到27度，惠州多云20到27度，东莞阴天21到27度，中山小雨21到28度，江门阴天21到28度，肇庆阴天21到27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

0: 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3: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4: 肇兴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

0: 949交通快报。晚上嘅18:30啦，这个钟数里面咧，同大家一齐去睇下我哋上城区路面情况嘅。首先见到咧就系星湖大道东往西，西行东咧双方车辆咧陆续增多紧嘅。红绿灯位置咧，需要各位司机朋友俾少少耐性去等等等啊。咁啊，顺光大道咧见到咧就塞到砰砰声噶啦。咁啊，东往西西行东双方嘅车辆咧都系比较多嘅。然之后再嚟睇翻建设三路咧，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比较塞嘅吓，排长龙啊。西往东就稍微中间段见到好走少少了。西港大桥的南往北、北往南现时双方的车辆都比较多的了。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这个钟数里面揸车要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好了，这次的交通播报到这里，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在边路？
4: 我在天尼路。
5: 西港大桥什么环境？
6: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上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车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0: 懂得见的精彩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秋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2: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4: 跟住为你播放由梁锦辉播讲嘅《康熙大帝》第二十二集。
5: 各位，上次讲到魏东亭从索额同屋企已然试出嚟，已经系半夜啦。呢阵时风停雨住，偶然月亮咧从云缝中洒入。

0: 见青光，照住寂静无声嘅街巷，俾人一种神秘莫测嘅感觉噃。嗱，魏东亭、索额图、红翅女三人密议嘅结果呢，就组织练武嘅少年，后机会喐手擒拿鳌拜。咁呢种差事就当然主要靠晒魏东亭啦。佢家阵谂，自己就要为圣上效忠啦。咁我得成身都系力喎，但系一谂到鳌拜嘅势力遍布京华，佢又好闭翳下啦。究竟挑选啲咩人至啱呢？于是就喺自己认识嘅熟人度，一个个衡量佢哋嘅人品、才能、长处、短处。佢一下就罗列咗好多个人下，嗱，有孙殿臣、张万强、赵逢春、郎沈、明珠。谂下谂下，不知不觉咧，就赶马去到西直门东北嘅韦子行。诶，佢忽然间醒起呢度离月鹏客店冇几远啫，不如去见见何贵柱，刘爷带佢走。如果佢唔肯走嘅，就唯有杀咗个灭口了事啦。佢唔敢谂咁多，拨转马头，一边打落只马度，向住月鹏客店就急跑而去啦。啱啱穿过巷边一大片芦苇坑。迎面嚟咗一队巡野嘅官兵，拎住灯笼离远就叫咯：喂喂，前面边个骑马？落马！哇，咁快，嗰班人已经打马赶到过嚟。见到魏东亭啊，着住三等侍卫嘅服饰，嗰班人亦唔敢怠慢。带头嗰个行过嚟，扎咗个签就讲啦：镖下同大人请安，敢问大人深夜何往？魏东亭啱啱想搭话嘅。知佢多咗个心眼喇喎。啊，兄弟，我系内廷侍卫，啱啱从敖中堂府上议员事出嚟，随便行下啫。啊，咁就对唔住啦，大人。兄弟公事在身，请大人明示执照先至好放行啊。魏东亭听呢个人嘅口音好似有啲熟悉，就越加警觉，不加思索就答啦。我去敖中堂府办差，你哋竟然敢咁无礼？嗰人冷笑住话：此京城乃系天子嘅，就算系敖中堂亲自嚟，都要验明执照先至放行得啊！魏东亭啊，啱啱想发作嘅，佢借住灯光一睇，哎呀，企喺前边嘅唔系第二个，竟然系自己以前喺喀勒沁左旗结拜嘅兄弟穆子许。于是连忙翻身落马，哈哈大笑啦！兄弟，你要捉我，唔通请我食狗肉啊？对方嗰个木子许有啲愕然，行埋啲嚟睇真下啦。嘿，一见系魏东亭，高兴到啊，连马鞭都抌埋，翻身就拜。哦，原来系大哥啊！嘿，你挂死我哋咯！魏东亭又急忙抢上一步，扶起佢话：诶，姜雷仔同埋老四呢？咁喺对方嘅人群中，嗰两个听到问到自己嘅人，早已经扑咗过嚟，拉住魏东亭又笑又跳啦。嗱，原来喺喀勒沁草原嘅时候，这个穆子许呢就是当地有名嘅大贼嚟嘅，因为带住几个无赖偷食咗魏东亭嘅爱犬，魏东亭揾上门去嘅时候呢，嗰几个嘢喺度大食狗肉喎，但系佢哋就唔识得魏东亭嘅。仲请佢同埋嚟一齐食添，魏东亭就鍾意佢哋豪爽，就索性出钱买埋酒嚟，於是佢哋呢长夜共飲，后尾就结拜为二兄弟啦。咁因为魏东亭係官家子弟，就身份贵重啦，冇人好意思爬佢嘅头，咁大家就共同推举佢做咗大哥。家阵一别多年，魏东亭见返呢班兄弟，嘿，有话唔欢喜咩？咁就开心咗一阵，就问啦：你哋几个点解嚟到京城嘅？只见阔老四就少少话啦：大哥，你知道㗎啦，我哋几兄弟都冇屋企嘅，咁边度有饭食咪去边度囉。嗰年你去咗热河冇几耐，喀拉沁草原呢就俾圈地啦，老百姓都踢清光，咁我哋几兄弟留喺嗰度食西北风咩？咁就赶去热河想话投奔你囉。后尾听讲你已经嚟咗京城，咁我哋一斟酌，於是又赶嚟京城啦。吓，魏东亭听到呢处就好感动下。 难为你哋咯，咁远路嚟到，怕有三千几里路啩。嗰、那个强驴仔就笑住话啦：，我哋专门做冇本钱嘅生意，怕咩路远至得噶？魏东亭听咗就失声大笑啦。木子许就问咯噃：，大哥啊，你开头咪喺内务府度当差嘅，乜而家咁好彩啊？又做咗皇上嘅侍卫，仲做埋敖中堂嘅添啊！魏东亭就骑骑笑咯，帮皇上当差就真嘅。讲魏中堂呢，系想抬个大人物嚟吓你哋啫嘛，先头。
1: 哦，原来系咁咋？机会误会咗添。
0: 先头听讲你系敖伯嗰度出嚟嘅，我哋越想难为你噶。咦？魏东亭听我哋咁讲，就心中一动啦。正闭紧揾人呢，诶、哎，呢几兄弟咪啱晒，都系无家无业嘅亡命之徒嚟噃。谂到咁，佢就话啦：，诶、哎，你哋呢度加埋几位兄弟啊？诶、哎，大哥我请客。木子许就话啦：，总共十二个啫嘛。诶、哎，兄弟们啊，嚟见个魏大人先。咁另外嗰九个兵丁呢，见系佢哋头领嘅结拜大哥嚟，又系如此人物，就一齐过嚟请安啦。咁点好意思啊？要魏大人破费、啊。魏东亭就话啦：，咁、啊、都未必系我破费嘅。月鹏店客店嘅老板系我朋友嚟嘅，我哋而家留夜去滚教佢一下。咁一班人就行入胡同，诶，行行下，离远见到有七八个人拎住灯笼，就捉住一个人行紧过嚟噃。啊，点知嗰班人呢，一见到佢哋过嚟，犹豫咗一下，就转入第二条巷仔走咗啦。魏东亭个心有事啊嘛，见到咁。就零舍留神，急急叫咗木子许埋嚟，细细声吩咐咗几句。木子许就拧转面大喝一声啦：，前边系咩人？企定！嘿，点知对面嗰班人呢，冚冚声就走得更加快添。于是木子许就吩咐啦：，三弟四弟，你两个骑马从北边兜过去截住嗰边，我哋从呢边两边夹佢，睇佢哋掟去边。魏东亭就讲声：，我都去截啦。咁就同强驴仔、郭老四打马而去啦。对方嗰班人听见马蹄声急，就连忙起脚噔噔声跑添。啱啱跑到去巷口，魏东亭连三匹马就啱啱赶到，就拦住去路噃。强驴仔就不由分说啦，向前头嗰个人压马鞭就发过去啦。畜生，你聋噶？魏东亭就定眼睇真啲，弊。嗰、那个俾五花大绑嘅人口度塞住一嚿布嘅，正系月鹏客店嘅老板何贵柱噃。哇！佢知道晒皇帝嘅踪迹，俾人捉咗去得了嘅。咁对方带头嘅系个黑黑实实嘅大舊佬嚟，嗰条鞭就盘住喺颈，腰间就挂住刀，其他嘅人一色都系海青衫。咁行前头嗰、那个俾人嚟一鞭就打到血流满面。呢边嘅黑大舊佬就即时扯火咯，啱啱想发作嘅，听见魏东亭喺马上高就冷冰冰问啦：你哋系咩人？绑住嗰人去边处？对方嘅黑大舊佬见到魏东亭一身侍卫服饰，又睇见木子许地咧喺后边嘘嘘声赶紧上嚟，知道夹硬嚟就唔得嘅，咁啊埋嚟打咗个千话啦：在下刘金彪，而家喺颁布议膳门下当差。我哋捉嘅呢个人叫做钱子琪，系班府嘅奴才，因为偷咗嘢走佬，主人要我哋出嚟查房，咁啱捉住佢就同你哋撞到正啦。哈！魏东亭见到个顺口痴王喺度讲大话，知道对方又系个江湖老手嚟，冷笑一声：，有冇执照啊？
1: 出嚟急嗰头冇带到噃。大人如果唔信嘅。请跟小人去班大人嗰度一问就知啦，一唔系小人派人翻去攞亦都得。
0: 哦，冇顺天府嘅执照，就系犯夜，兄弟们捉起佢！魏东亭大喝一声：炸！木子许哋一声答应，摆下手，十几个人就声声生身，拔刀出鞘，冚声围过嚟就要喐手。刘金彪就当堂窒咗下啦。但系佢变得强硬起嚟，双手一拱就话：，诶，彪下斗胆，请教大人尊姓台府。我哋捉嘅呢个人，实在系我府家奴嚟噶。魏东亭就话啦：， 我哋系奉谕行事，唔得闲听你胡言乱语。听日你自己去巡防衙门度解释吧啦。啊，刘金彪都讲唔通，生声拔出腰刀。好，咁就休怪小人无礼啦。嘿，点不知穆子许已经兜到佢嘅后边。穆子许系做贼出身噶嘛，啲脚步好轻强嘅。刘金彪一啲都唔知道，只觉得自己只手好似电击咁避咗下，原来已经俾穆子许咧一挫挫甩咗教啦。穆子许跟住一反手就拧住佢手臂，另一只手咧将匕首就晾喺佢条颈度嗨下嗨下。你仲敢唔敢无礼啊？咁阔老四同埋强雷仔亦都抢前一步，推开绑架何贵柱嗰啲人，一手就抢翻呢个客店老板过嚟。但系唔知道魏东庭要呢个人嚟做乜嘢，亦都冇松绑。刘金彪俾解除咗武装，只把嘴仲好硬撑喎。吓，你哋够胆就杀咗老子啊！嗱，嘿，咁啊嚟就激起强雷仔把火啦。佢大声话：老子杀人仲杀得少咩？差乜在你一个王八蛋啊！讲完埋佢一手执住刘金彪个心口，天头庆啊！我等你下火先嚟。阿志讲，阿志攞咗木子喺揸住嗰把匕首，就要吉埋佢心口度。兄弟，魏东庭见抢到何贵柱啦，就唔想搞大件事，连忙制止：唔好整污糟你只手啦！哈哈，那个刘金彪见到佢唔敢杀人啦，就大抛浪头啦。哼，你哋系边间庙嘅神啊？唔通仲大过班大人嘅？唉，强雷仔就怒火中烧啦，将匕首压压喺腰带度，两只手指好似锥咁，哈一插插入刘金彪右眼，嚓，夹眼就挖咗佢只眼物出嚟。哼，唔俾啲颜色你睇，你都未知死啊！哇，那个刘金彪啊，好似汤猪咁嚎叫咗一声，挫咗下。但俾木子许喺后面死死箍住，就边度喐得？跟住佢嚟嗰班嘢呢，见到呢班人咁狼胎嘅，哇一句话吓到合埋眼就猛咁拧头，咁若寒蝉啦。姜雷仔将眼物就调俾阔老四话：接住拎返去送烧酒最啱啊！咁跟住又问刘金彪咯，不如挖埋你左眼落嚟啊，我哋唔够喉噃。刘金彪就痛到成身打冷震啦，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合埋血肉模糊嘅眼睛，猛咁拧头西计。魏东庭就话啦：，今日教训下你，等你知道北京城未有攞轮到姓班嘅。讲完将头一摆，压埋何贵柱就扬长而去啊！魏东庭哋呢班人急急走咗半个时辰先企低。跟住落马就帮何贵柱咧松咗绳，揞晒佢嘴里边嗰个抹台布出嚟。何老板啊，呢次你个嘴够晒干净啊，十年唔使朗口都得啦。何贵柱啊，长长咁唞咗啖气，哎呀，魏大爷啊，点解你唔早啲帮我揞呢嚿布出嚟啊？你争啲谷死我啦！魏东庭话唔得。用乜嘢俾你？到时一叫我个名，咪冚唪穿晒煲，搞到我周身矮啊！穆子许呢阵时就好愕然咁问啦：大哥啊，乜你两个识嘅咩？点知识啊，老朋友嚟添。系各位兄弟，嗱呢位咧就月鹏客店嘅老板，姓何，名贵柱。何老板，我哋本来想食你嗰餐嘅，点知今晚啊居然要食翻我嘅添。啊，走走走走，去我嗰度食翻餐饱嘅。咁一班人就返去虎方桥魏东庭嘅住处，已经係四更时分。史龙彪同埋明珠呢两个因为各怀心事，喺个床度就捻来捻去瞓唔着觉仔。个老门房上咗年纪，唔挨得咁攰㗎嘛，早就瞓咗觉先。魏东庭地呢班人入咗屋亦都唔惊动人喎，静鸡鸡穿个客厅嚟到后院。明珠同埋史龙彪早就起身迎咗出嚟啦。魏东庭话：今晚都瞓唔成觉㗎啦，大家一於飲酒傾偈啦。咁当其时带晒啲人入咗去西屋。明珠见到魏东庭着住新速速嘅三品武官服饰，喺灯底下睇嚟就好抢眼，羡慕到咩咁啦。哇，表弟啊，乜你一晚就连升三级啊， 可喜可贺噃。众人咁先睇见魏东亭今晚嘅装束真系灵射光鲜，红珊瑚顶嘅大帽，宝挂下金线公仔嘅江牙海水，石青色嘅长袍后边呢就悬挂住镶金镶玉嘅一把长剑，成身上下身速速就十分之英武啊！魏东亭俾大家睇到唔好意思，就除低嗰把宝剑，咧系圣上亲自赐俾小弟嘅，请诸位开下眼界啦。嘿，个姜雷仔啊，最后急嘅上前就想掹出剑嚟睇，点知魏东亭好庄重咁将把剑就举过头顶，然之后放喺台面，退后一步又躬身一泣。哇，众人见到佢咁恭谨嘅，跟住亦都躬身打泣。好啦，咁啲礼节搞掂晒之后，明珠就埋去攞起宝剑嚟仔细睇，睇咗一排，生一掹出嗰把剑，嘿，嗰把剑啱啱出鞘咗，就觉得寒气逼人，掹出嚟晃咗下，照到成间屋啊，令乒乒嘅，哇，系此剑乃系太祖新配之剑，点解有缘到表弟手中呢？唉，此乃非常之恩遇啊！魏东亭呢阵时就揿住自己激动嘅心情，将文华殿道康熙震剑嘅情形详详细细话俾大家知，讲到收尾已经系眼泪混擎啦。圣上赐呢把剑俾我，就正系要我建婚立功，我魏东亭就算碎尸万段，都要报答圣上嘅知遇之恩啦。史龙彪听到呢处就叹咗口气，言外有音咁话：唉，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哋求功名嘅人心思始终同百姓嘅唔一样嘅。咁大家正系沉浸喺一种虔诚肃穆感恩嘅心情中，听见咁讲就个个恶晒言啦。魏东亭諗，咁反而係试探史龙彪嘅好机会嚟噃。於是佢就小笑话啦，老伯啊，你睇我係咪见你忘义之辈嚟先。史龙彪嘅心情係十分之複雜嘅。佢打火点着烟就食咗一啖。唉，又唔可以咁讲。满洲人入关，老百姓嘅日子就一啲都未见好过。你呢度讲大丈夫际遇不凡啫，知街市道几多人头壳度插住草嚟卖儿卖女㗎。魏东亭听我咁讲就心情沉重啦。係，老伯讲嘅係实情。不过係边个令到佢哋背井离乡落到咁嘅下场呢？皇上今年都未够15岁噃。史龙彪就冇出声。魏东亭知道呢啲话呢已经点到穴位㗎啦。接住就讲啦。从顺治4年圈地，到康熙呢几年又圈又换，天下苍生冻死饿死嘅不知几多几多。老伯你唔讲我都知道嘅。上年我跟住皇上去木兰围猎，一路上收咗几十具卧嫖尸体，皇上难过到流眼泪啊，就叫人收葬咗。佢仲话呢啲都系朕失政所致。后面我哋仲见到一对父女，嗰个细路已经饿到面色青白，头壳到插住草标，见我哋行埋去就以为系买主，又惊又怕，震腾腾咁一扑扑入父亲嘅怀中，猛咁喊：爹啊，唔好卖我啊！我会织草席，会煮饭，会乞食，做童养媳，乜都得。爹啊，你唔心痛我嘅咩？皇上见到咁，就即刻攞咗20两银嚟赏俾佢哋，眼都唔敢望下佢哋。咁可以讲系皇上唔体恤民众咩？心底唔仁慈咩？嗱，魏东亭呢就一心要为康熙皇帝啊嚟收罗勇士，擒拿呢个鳌拜喎。咁史龙彪、穆子许地呢班人呢好有胆识㗎嘛。正系密色嘅对象嚟。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4: 在人海中相遇，
3: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与你
4: 一路同行。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0: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0: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0: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0: 畅行949。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红绿灯位置咧，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去等一等灯嘅。咁啊，然后再嚟睇翻西江大桥南往北嘅方向咧，车辆会稍为多少少，北往南咧现时行得比较顺畅。咁啊，希望咧呢个钟数里面咧，大家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就 OK 啦。好啦，呢节嘅交通播报到呢度，畅行九四九，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道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家是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 Yan， 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电台 DJ 出身的黄海芹是一位出色的创作歌手。Chris 有住好好的文学根基，他填的词总是透出淡淡的书卷气。给你留念是黄海芹离开电台的时候送给听众的一首歌。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郑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微改造实现人车分离，蓝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15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九九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0: 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2: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南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0: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赵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3: 我们的上课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啊，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 83,613.73 平方米，销售金额 51,905.41 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 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
4: 重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4: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 94.9，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郑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微改造实现人车分离。蓝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15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

0: 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九九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2: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

0: 千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1: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赵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2: 我们的上课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啊，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1: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83613.73平方米，销售金额51905.41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3: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它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啲咯。
1: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4: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1: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4: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士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 AI 实战、法律普及、女性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5: 我是大一的新生， 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1: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执卷讲学，与广州曾诚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曾诚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6: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志在培育既具青年班高洁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河社村举办，来自乐城、河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7: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 赵坚文、

0: 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卓行949，最爱经典。
2: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春风春暖春光明媚，畅行九四九，畅行九四九，听万物生，看花开时。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当画班庆祝画报，
2: 生活
1: 生活
2: 有了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在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奏出旋律。
1: 畅行949，
2: 畅行949，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而家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听众朋友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幅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的好运站在你身边，为你遮风挡雨的爱你出现，我放慢脚步找到爱情攻略，期待你的出现在每个季节，我待在原地对你做出改变，别让希望再

雨的好运站在你身边，为你遮风挡雨的爱你出现，我放慢脚步找到爱情攻略，期待你的出现在每个季节，我待在原地对你做出改变，别让希望再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千里佢人选。
1: 想不如改期而醉饮啊！
0: 饮酒啦，又改期，十郎怎可拜人清庆？快些雨嘛，好前程啊！去呀，去呀，去呀！好啊！
1: 黄三客，前面可是圣业坊啊！
0: 十郎真好眼力，前面正是圣业坊。圣业坊何时有落？
1: 无落。
0: 何有苦？
1: 无苦。
0: 既无落无苦，怕他即死。
1: 黄三客，无落无苦，失望也得。

情自古遭天道，谁甘困戴望舒命。伤心牛女嫁银河，都只为太尉权操。

0: 少讲废话，快射出眼前去！是啊，走啊！
1: 啊，十路今日重返良缘，恐怕从此多事啊！我都要步步跟随，代为关顾啊！
2: 韦大人，你还不如我重返太尉府。还在这干干水水之身啊！
1: 可叹苦乐平阳遭劝辱，任

0: 人情险，不我身如落网寒。君如不是负心人，来诉忧愁千万种。
1: 话了话了话了，我一不听忘情语，二不听负心言，结发夫妻配还不是便了。连他病已危难，长盼望，似飞花欲坠怯惶惶。

0: 年庭院荒芜，只剩得一员药味。原来药炉之畔坐有一位白发老婆婆，大眼散前云，一裹面膜，闹眼人前有。
1: 请问客官到此何为啊？
0: 此处可是圣业荒凉如马？
1: 正是。
0: 可有霍小玉其人吗？
1: 小玉吗？
0: 老安人啊，草木夫都尚有逢春之日，嘉玲落都尚有运转之时呀、啊。你莫非见得田舍荒芜，故把哭声一众啊？
1: 老身六十年来都未尝在人前哭过，今日小女病危之际，我才有痛哭之声。我哭小玉命如花薄，不料状元也是浪蝶破风。
0: 哎呀，老安人，你又使乜咁伤心呢？小玉虽运命薄，都尚有慈母相依为命啊！睇你白发苍苍，尚为女儿煮药当劳，小玉又点舍得永别娘亲，将生命轻轻断送啊！
1: 你唔知噶啦，伤心病苦，连自己身子都唔顾咯，仲点会体怜亲心呢？自从小玉起病嘅时候，朝一剂当归，晚一剂当归，既不言医，又不分寒热，佢性情孤僻到无人同。
0: 哎呀，当归当归，十郎正当归来了。莫怨精卫终无填海力，且看魔王自有武天下风。算啦，自己来呀，自己来呀。
2: 哎，老婆，老婆，小玉，小玉咧？

薄情人交付与多情中啊，更将美酒斟来满玉盅啊，十郎应把顺路奉啊，完成当。

0: 守罗，若虽能自避，但为酒可消忧。一场结发夫妻，你奉上一杯，配个不是，但告退了。老眼人啊，你们都回避呀、
1: 小玉妻，请你饮过呢杯，就算十郎悔过不是呀。

在堂不但供养，以狼烟管从此荣耀，声通望全街，闻所知，离骨。

0: 呢段友情人都不难嘅重圆旧梦。
1: 十
0: 号
1: 回想昔日花园萌心之事，我曾有落极生悲之句，语笑不畅，犯不了应于今日咯。算咯，总之薄命非关路，薄幸青丝万艳状元号。
2: 快快爷爷有令，抢军押返府图，一礼送个奖。
1: 愿行一丝在廊前，不愿从上分啦。
2: 把贱人指差佢啦。
3: 好住，
1: 我哋小姐喊得咁惨，你听唔听到？第三个俾老太尉捧咗翻嚟，你知唔知啊？
3: 我知啦，知啦，知啦。我只知罪你乾坤大，真了人间苦痛一行呢重重。郭小玉，你既是状元妻，喜具后门百拳收拢。霍小玉啊，看一切，十郎既未负心，你即是状元之妻啦。妻贫夫贵，即此大可回复方王嘅旧职，并兼郡主之下，你应该要大奉官，披霞帔，大摇大摆，摆到太尉府前。君庭狂礼的据理力争锋，就算受屈而死也使得个光明磊落，谋事江湖莽夫只能中谷不能奉陪，家哇便也有。
1: 君庭狂礼据理争锋，算唔算啊？你何苦要螳臂当车自寻死路啊？
4: 一千日都系个黄衫吓累咗你，如果佢唔将姑爷拉翻嚟，都还干干净净。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做好安全管理基础研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乡村振兴等事项，张爱军主持会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发力，五一假期肇庆楼市热度明显攀升；为改造实现人车分离，蓝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套开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论述。会议还套开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抓好体制改革、工程治理、队伍组建、措施优化，落实市县镇村四级包干责任制度，推动应急管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变，着力提升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要抢抓15五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加快谋划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筑牢地方水安全屏障。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自然灾害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基础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市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在高质量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要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找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进一步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在基础研究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加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主体合作，加快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形成更开放、包容、协同联动的科技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全方位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实施九九融湾行动，力争取得更多标志性和小而精工作成果。要总结好近年来全市参与大湾区建设的经验成效，学习借鉴兄弟市先进做法，把握政策机遇，找准定位，完善机制，创新思路，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要立足中央要求、湾区所向、港澳所需、肇庆所能，全方位推动软硬联通，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文旅会展、 中医药产业、外贸进出口等领域拓展与港澳合作空间，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结合实施百千万工程，全面做好粮食安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领导吴抱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做领学，市领导徐小雄、吴定、邓志勇、刘海滨等结合学习领悟和工作实际谈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为我们抓好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领会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建设、为民造福有机统一，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和把握13个坚持重要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履行好抓党建各方责任，始终紧紧扭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组织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带头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压紧压实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引导年轻干部扣好第一粒扣子，形成全市党建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扎实开展学习研讨，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叠加五一购房节活动，各大房企紧抓假日契机，以缤纷的现场活动与实打实的购房优惠，全面汇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全市楼市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回暖态势显著，光大地。

0: 产策划经理车成俊。
1: 五一期间呢，我们光大江地景呢举办非遗的一个嘉年华活动的，那同时呢，我们五一呢还有一个八重里的一个折扣优惠，来访超2000人的，那意向登记呢和成交呢约50套，本地的一个刚需购房置业人群呢需求是旺盛的，返乡置业啊外区涌入端州购房呢比往年呢是更为明显的。
0: 为进一步激活楼市消费活力，带动商品房成交量稳步提升，五一假期期间，肇庆精心策划开展“肇好房、安心购”五一购房节活动，通过整合全市优质楼盘资源，集中推出专属购房让利优惠，有效激发了市场购房意愿。肇庆市城投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张雄发：
2: 我们的上客量比平时要增长了5倍，很多市民朋友啊都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楼盘的情况，本市啊外地都也来的比较多啊，在我们的好房子政策下他们都比较关注一点的居住环境啦，还有那个房子的使用率啦。
0: 近期肇庆密集出台多项房地产利好政策，从户型调整、住宅品质、公积金优化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化安居需求。记者从肇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在利好政策推动下，5月1日至5日，全市在售楼盘132个，共销售商品房超800套，销售面积 83613.73 平方米，销售金额 51905.41 万元。受访房企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楼市利好政策落地见效，民生置业需求持续释放，肇庆楼市回暖超预期，后续企业将持续提质增效，让利惠民，推动行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传统斑马线常面临非机动车与行人混行，通行效率低且存在安全隐患等痛点。为破解这一难题，肇庆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单位从细节入手推进微改造，通过优化路面标识、调整路口设施、引入智慧信号灯等方式，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5月8日上午，记者在端州区信安燕都路口看到，该路口的斑马线旁多出了一条醒目的蓝白通道。与传统斑马线不同，这种蓝白配色的路面铺装在视觉上格外清新醒目，搭配地面图案、导向箭头和指引标牌，可以清晰地引导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市民周女士：
3: 都挺好啊，因为那些颜色呢就很醒目啦，它行方便啦，踩车的人有些规范啦，行路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啲咯。
0: 据了解，此次增设的非机动车专属蓝道是一次路口微改造，改造不仅减少了该路口的止车时数量，拓宽了开口宽度与通行空间，还有效实现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人车分离。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设施大队副中队长杨恒：
4: 专属蓝道实现了人车分离通行，非机动车无需下车推行即可在蓝道内骑行通过路口。前期我们联合城管、街道等部门派驻警力和志愿者，在路口加强引导提醒，大部分市民都比较乐意使用新增的蓝道进行过街。
0: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道路标线创新，我市在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新动作。
4: 我们交管部门还做了智慧交通信号灯的应用试点，核心是通过雷士一体设备智能感知路口前端车流量的变化，数据能实时传输到我们的智控平台，该系统可以动态调整信号方案，最大程度地提升路口通过效率，确保路口安全有序通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举行莲花书院揭牌仪式暨首批特色班开班典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书院面向全校大一、大二学生免费开放，以知行合一、传道育人为建院理念，以文理渗透、涵养致远为宗旨，推出小班制加双导师加跨学科三大运行机制。首批特色班招生启动后，各二级学院共推出25个特色班，覆盖职场素养、科创孵化、跨境电商、AI 实战、法律普及、 女性。

0: 权益等多个方向，录取学生1400余人。广州应用科技学院25级汉语言专业学生罗志辉。
1: 我是大一的新生，更渴望通过真实的项目和挑战，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所能。书院开设了一个青年作家班，我选择这个班提升我的写作素养。
0: 据了解，明代大儒湛若水曾在岭南执卷讲学，于广州增城创建莲花书院，开创岭南学脉的辉煌篇章。广州应用科技学院也在广州增城与肇庆莲花镇两地办学，让古老书院的精神在新时代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龚春燕。
2: 我们通过莲花书院这个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个人的特长深度挖掘，真实项目实践锻炼有机融合，志在培育既具青年班高洁品质又拥有开放精神。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因为 S14 善战高速青云段江谷停车区提质升级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江谷停车区将实施双向全封闭交通管制，届时江谷停车区将暂停对外服务。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最近备受市民关注的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国道 G321 线德庆县城一级过境公路改线工程迎来新进展，项目最后一连线交梁顺利浇筑完成，为工程后续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2026年高腰区贵在传承乐享民俗劳动竞赛在乐城镇河社村举办，来自乐城、河台、水南等镇的200多名手艺人、种植能手在竞技比拼中传承贵韵文脉，在互动中感受民俗魅力。7日晚到8日，肇庆市遭遇强对流天气侵袭，部分区域累计雨量超100毫米。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当前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陡升，市民可按需提前储备应急物资，熟记110、119、120应急电话，遇险情及时求助。全市上下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防护，共同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司法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对扫码入企基本环节、基本要素进行统一规范。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5月8日24时起，国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 0.25 元、0.27 元、0.27 元。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莱王储比拉将于5月11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日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阿根廷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的官方账号发文说，阿根廷拒绝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强调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当地时间5月8日，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启程前往沙特，代表伊朗国家队参加亚洲杯抽签仪式。
3: 肇庆广播新闻。

0: 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949，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木棉春山，棉春山风入耳，这座城市的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5: 畅行949，
4: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恰到好处。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